0: 话一般怎么叫我输到谁？
1: 输到谁？
0: 我嘴猴输到谁？啊？什么？快什么？快
1: 什么？什么？
0: 乖乖。没错。
1: 好，来，露丝，我们稍微往前一步，还是往前一步。好，来，
0: 开始吗？
1: 开始了，三二一。
0: 乖乖，我最后输到谁啊？马上起床。
1: 哎呀，起得来吗？多听几遍，哎呀，好了，这是一个今天属于露丝和卓雅送给大家的特别礼物啊。当然，今天呢，我们。